0: apa yang telah dibagikannya.
1: 真正让人敬畏尊重的人，不是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他所奉献出来的一切。

0: 冷芳
1: 啊，嗯，不多了，你好，
0: 安在了，
1: 安在呀，
0: 好的，安在呀，
1: 好哦，哼，
0: 不落雨，不
1: 落雨，晚上还好，
0: 晚上
1: 会有一点，
0: 淡薄呀，
1: 嗯嗯，对，
0: 淡薄了，
1: 淡薄啦，
0: 嗯嗯，淡薄会要紧吗？
1: 不要紧啦，不用浇花，
0: 加班了，淡薄也淡薄，
1: 淡薄淡薄啦，所有的都是淡薄淡薄。
0: 不啦，不要紧啦。嗯，怎么样？新家伙呀？
1: 好啊，好的。
0: 新家伙啦，那么领导们怎么样？还没有打电话？
1: 哦，还没有。你们给你电话了没有？
0: 还没有哎。
1: 哦，还没有呀。
0: Yeah.
1: 嗯。
0: 希望越来越好了。
1: 啊啦，对。
0: 对
1: 呀，
0: 母亲也是。张大巴斯哥也希望全部好了。

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有重担吗？耶稣为你担当一切，只要你相信。只要你相信，耶稣愿意把重担都挪开，他将平安喜乐赐给你。

和所有的女生听众朋友，祝大家平安开心，身心愉快啊！谢谢，谢谢我叶兰女士，也祝你身体健康啊！谢谢。接下来是郭明阳女士点播的圣诗《福音天使》，送给陈富英、林景平、戴永文、饶延顺、罗康、林志光、巴菲特。

刷拉伊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兰芳就此告辞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。